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26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将日本奈良县的飞鸟时代遗址群飞鸟藤原的宫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负责审议新增世界遗产项目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目前正在韩国南部釜山召开会议。7月26日上午，会议对日本申报的飞鸟时代遗址群飞鸟藤原的宫都进行了审议，其结果决定将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飞鸟藤原的宫都是以奈良

0: 该遗址群由19处遗迹组成，包括巨信天武天皇等人宫殿所在的飞鸟宫遗址，以及发现了色彩绚丽壁画的高松冢古坟。 日本政府认为，该遗址群反映了日本通过与东亚地区的交流、建立中央集权国家体制的演变过程，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意义，因此一直寻求将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随着飞鸟藤原的宫都申遗成功，包括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在内，日本国内的世界遗产总数将增至27项。
1: 也门的反政府势力胡塞武装7月25日宣布，其使用了弹道导弹等武器对邻国沙特阿拉伯设在红海沿岸城市盐布和吉赞的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的关联设施发动了攻击。胡塞武装声称，这是针对沙特阿拉伯袭击该组织实际控制的也门西部和台达等地采取的报复措施。 截至目前，沙特阿拉伯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此次袭击发布任何信息，损失程度等细节仍不清楚。在也门，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临时政府与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等势力之间的内战仍在持续。最近，由于伊朗局势的波及，双方的相互攻击正在加剧。 其中，胡塞武装20日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替代航道的曼德海峡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并且还对油轮发动了袭击。外界担心，双方的相互攻击将对能源市场产生进一步的负面影响。
0: 台湾的最大在野党国民党7月25日在台北举行全代会时强调。 将于第二大在野党民众党合作推举候选人参加今年11月将举行的统一地方选举，力争在成为此次选战焦点的台湾全境22个县市的县市长选举中扩大在野党势力。在全代会上，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强调，在今年11月投票的4年一度的统一地方选举中，该党将与民众党合作。 为台湾全境22个县市长选举推举候选人，郑丽文还表示，国民党将力争在统一地方选举中进一步扩大在野党势力，并呼吁在后年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实现政权更迭。随后，郑丽文还指出，我们要再一次向全世界证明，只有中国国民党可以确保台海的和平，保障台湾的安全。
1: 他重申将通过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促进和平的发展，而中国大陆正在加大对赖清德政权的施压力度。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出访地美国，面对 AI 相关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发表演讲，呼吁推进投资。 其后，韩国总统府宣布，韩美两国企业已就在半导体生产及供应等领域开展为期5年、总规模达$9500亿的业务合作达成协议。李在明自7月24日起访问美国旧金山，先后与英伟达、OpenAI、Anthropic等从事 AI 相关业务的美国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举行了会谈。 在其随后主办的 AI 峰会上，美国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以及与李在明一道访美的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韩国大企业的最高负责人纷纷出席。李在明在会上表示，韩国将依托世界最高水平的半导体竞争力和生产能力，成为值得信赖的 AI 半导体生产基地以及供应链合作伙伴。 他以此呼吁推进投资。随后，韩国总统府宣布，韩美两国企业已就在半导体生产及供应等领域开展为期5年、总规模达$9500亿的业务合作达成协议。
0: 根据日本总务省7月24日发布的2026年信息通信白皮书，日本国内使用过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人在2025财年占比达到 58.8%， 同比增加至 2.2 倍，并首次超过了半数，而这一数字在2024财年为 26.7%。 以年轻人为主，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率虽然在日本正在上升，但按国家来看，中国的使用率为 93.6%， 美国和德国的使用率均为 75.6%， 这表明与海外相比，日本的使用率处于较低的水平。此外，当被问及企业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方面的方针时，68.9%的受访者回答说将积极使用或将限定领域使用，尽管这一占比较上一财年增加了近20个百分点，但仍然低于中国和美国等国家。该白皮书指出，在先进企业中，管理层不仅将人工智能视为提高运营效率的工具，也将其视为带来业务变革的重要因素。希望日本企业也能出现管理层在使用人工智能方面思维模式的变革。
1: 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为 87.33 岁，男性为 81.35 岁，与上一年相比，女性增加 0.20 岁，男性增加 0.25 岁。在公布平均寿命的国家中，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连续41年蝉联榜首，日本男性的平均寿命则排名第七，在瑞典、瑞士、意大利等国之后。与上一年相比，死亡原因中死于癌症、新冠病毒感染症和心脏病等的人数比例有所下降，而死于肺炎和衰老的人数比例有所上升。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数增加而一度处于下降趋势。这是自2023年以来，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寿命均高于上一年。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好。
1: 过了一会儿，海斗到了，米娅先看见了他。
2: 啊，海斗。
0: 啊，海斗。
2: こっちこっち。
0: 这里这里。
1: 海斗跑过来道歉说：“
3: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0: 对不起，我来晚了。
1: 还好，海斗和星星他们算是顺利的见了面。
0: 这里的钟楼建于1878年，是一栋木结构的双层白色建筑，红色的屋顶上有钟塔。好，我们再来听一遍今天的绘画。
4: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今どこにいるの？
5: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4: え、中？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5: わかりました。あ、カイト、こっちこっち。
3: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在钟楼里。
5: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对方你在哪儿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6: 時計台
0: 是钟楼。
6: 中
0: 是里面。
6: 時計台の中
0: 就是钟楼里。后面的
6: に
0: 是表示处所的助词。
6: います。
0: 是动词在
6: いる
0: 的ます形。
1: 本课要点，
0: 表示某人的存在或说明某人在哪里，用动词
6: います。
1: 我们以前学过あります，它和います有什么区别呢？
6: います
0: 表示人等有生命的物体的存在，而
6: あります
0: 则表示没有生命的物体的存在。
1: 哦，明白了。
0: 要告诉别人你在哪里，先说出你所在的处所的名称，然后加上助词に，接着再说
6: います。
0: 如果要更准确地表达你的方位，可以利用地标建筑等，说出你和它的位置关系，就像今天的重点语句这样，在钟楼里。
6: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0: 要按照这样的语序，地标の位置にいます。
1: 重点语句里的地标是钟楼 時計台，位置是里面 中， 对吧？
0: 对。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6: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有两个人约好了要见面，其中一个人正在打电话告诉对方他在什么地方。
7: 今どこにいますか？改札の前にいま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7: 今どこにいますか？
1: 你现在在哪儿？
6: 今
0: 是现在的意思，询问对方在什么地方可以这样问。
6: どこにいますか？どこ
0: 是疑问词，意思是哪里哪儿。
7: 改札の前にいます。
1: 在检票闸口前面。
6: 改札
0: 是检票闸口。
6: 前
0: 是前面的意思。改札の前是检票闸口前面。に是表示处所的助词。
1: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6: 今どこにいますか？改札の前にいます。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在哪里。假设你现在在便利店里，便利店是
6: コンビニ。コンビニ。
0: 里面我们刚刚学过是
6: 中。
0: 好，请回答。
5: コンビニの中にいます。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问询处旁边，问询处就是把英语的 information center 简化了之后变成了
6: information。information。
0: 旁边是
6: 横。 横。
0: 好，请回答。
5: 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の横にいます。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在电话里对海斗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わかりました。
6: わかりました。
0: 意思是好，用来告诉对方你理解了他所说的话。
1: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6: わかりました。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
4: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今どこにいるの？
5: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4: え、中？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5: わかりました。あ、カイト、こっちこっち。
3: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8: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便利店。
0: 哎，李一伦，你平时去不去便利店呢？
1: 啊，经常去啊，我常常在便利店买饮料什么的。
0: 嗯，
1: 有时候也会把它作为跟别人碰头的地点。
0: 哦，是吗？
1: 嗯，
0: 的确啊，便利店随处可见，很好找哈。很多便利店呢都是24小时营业，全年无休，既有盒饭、饭团、三明治等鲜食商品。糖果、口香糖、巧克力等小零食，也有茶水、果汁、酒类等饮品，杂志、文具、日用品也一应俱全。另外呢，还出售洗发液、洗衣液、手机、充电器、内衣等等。
1: 啊，真是无所不有啊！
0: 嗯，在便利店还可以使用 ATM 机取款，也可以在这里领取你在网上订购的门票等。如果来日本的话呢，您可以充分的利用便利店。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他们要去参观札幌的冰雪节。
0: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